当中要观察自己的身体信号，特别是呼吸。运动当中不宜出现呼吸急促、说话断断续续的情况，也不要过于疲劳。运动起来没有度，比如说运动完之后腰酸腿疼，这样会适得其反。运动之后神清气爽，肌肉没有过度的反应和疲劳，就是比较好的度了。要注意时间啊，锻炼时间以清晨为主，日出时锻炼对阳气的激发有好处，夜间则要注意保护阳气，避免大量剧烈运动。大多数人选择中等强度的运动为好。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可以参考心率指标，运动心率保持在每分钟220，再减去年龄，再乘以一个0.6，以至220减年龄，再乘以0.7之间。医生介绍啊，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因此运动的适应方式也不同。咱们可以通过中医体质辨识、体质体能评估和运动技术分析，了解身体机能的薄弱环节，找到生病发生的关键因素。

这是真的吗？专家分析啊，网传说法偷换了概念。两百克黄金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屏幕电池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的废旧手机。完整手机包含外壳、屏幕、电池等部件，整体含量会大幅缩。

0: 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82集，周小弟，不讲规矩的浦东之子。2008年12月25号，上海地产富豪周小弟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周小弟原上海新时期易德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被指控涉嫌故意伤害罪和挪用资金罪，他旗下的上海新时期易德房产公司则被控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原上海新时期易德房产公司总经理徐建刚等八人以及单位被告上海新时期易德房产公司当日同庭受审。周小弟案旁听人员之多，使得能容纳50人左右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座无虚席，为此一中院不得不另外开了一个法庭，开了一个转播室进行现场转播。2009年11月4号下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周小弟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周小弟犯故意伤害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迫于各方压力，经过两年的协商，易德公司分别与阳光公司和细子公司约定，根据后两者所付钱款换算为土地的面积，按此面积比例持有易德公司股权。2004年1月31号，各方约定由阳光公司控股的上海裕德置业有限公司和细子公司分别受让易德公司 20% 的股权，并且约定于3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然而蹊跷的是，裕德置业的这 20% 的股份里有一半是来自于易德原股东中祥集团的出让。正值土地价格飞涨之时，中祥集团却以300万元的入股价将 10% 的股份平价转给了裕德置业。其入主和退出易德的时机和价格似乎都与寻常投资有异，令人匪夷所思。不管怎样，易德公司当时的实际股权结构已经变更为新世界公司占 55%， 裕德置业和细子公司各占 20%， 中兴集团占 5%， 但迟迟没有工商局进行登记变更。尽管被迫做出妥协，但不断飞涨的土地价格让周小弟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倒卖这块为他创造了巨额财富的黄金土地。2004年2月，周小弟又瞒着几家股东，将三林易德项目的经营权委托给上海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并由后者承担项目建设与前期开发的全部投资，收益归双方各。

0: 地产界的暴利和土地价格的持续疯涨，让趋利的商人纷纷投身其中，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而在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以前土地转让多以协议方式进行，即便监管部门已经强制要求所有经营性土地一律公开竞价出让，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二级市场上的土地转让很多是在不具备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并且获得土地使用权证这一法定条件下的情况进行的，因而多通过采用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来达到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目的。2007年土地政策日渐严格，政府开始治理开发商囤地的现象，此时周小弟在易德公司的股权比例其实已经相当的低了，但由于他迟迟不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该地块的开发项目迟迟无法动工，僵局再持续下去将面临土地被政府收回的危险。为此，作为易德公司的实际大股东，戏子公司和环境公司决定联手解决与周小弟之间的纠纷，于是双方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并且逐渐升级。在周小弟看来，戏子公司的总经理尹明华是这场逼宫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于是对他恨之入骨，决意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最终竟发展成了雇凶伤人的结局。2007年8月27号，距离上海2010年世博会开幕不足1000天，世博园区主要动迁地块之一的三林易德小区一期工程将于次日举行开工典礼。而扫兴的是，有一群人冲进了工地现场办公室，一言不合便拎起椅子砸中了会议桌，其中一人还踢倒了工地上一位姓彭的负责人一脚，为的是警告对方跟我老板说话时态度要客气些。此人口中的这位老板便是周小弟。2007年11月6号11点钟左右，易德居住区项目的开发商上海新世纪易德房地产公司股东上海西子房地产有限公司所委派的代表尹明华正驱车从易德小区的工地返回市区。当车辆行至浦东新区新华西路红旗村张家弄87号附近的时候，一辆奇瑞轿车突然与尹明华的别克车发生了追尾。正当他下车查看车况的时候，奇瑞车上的三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下了车，手持铁棍向他冲了过来。三人先后打断了尹明华的手足，使其不能反抗，随后又重创了其头部，后弃车而逃。气若游丝的尹明华在附近居民的帮助下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在此后的一个月里，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0: 话。那么对于不想理解你的人，可能你说了太多话了，他依然也会找到其他的方方面面找到你的问题。所以说成年人之间可能最稀缺的能力之一就是分辨哪些误解他值得回应，哪些误解可能真的需要你沉默。
1: 哎，对，那不是那听相声里边郭德纲不是说吗，就是冤枉你的人是最知道你有多冤枉的了，但是呢你现在解释他也看着全场是吧，这状态大伙儿都知道啊。
0: 哎，那么沉默也不是认输，而是拒绝别人设好的框架当中反复表演自己的清白。
1: 你不必对每一个不满你的人都去负责，你只需要对自己的判断负责就行了。解释越重的人活得其实越累，不是因为被误解太多，而是他把太

0: 妻档了。
1: 哦，
0: 女演员领衔主演梁洛施和马玉珂。
1: 对呀，
0: 他俩真的是就是情侣档嘛。
1: 哎，对，
0: 也是让很多人都觉得哇，真的是惊呆了。首先就觉得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他俩凑在了一起，
1: 真是。
0: 关键是呢，俩人就是走在红毯上。第一次就是集体亮相，又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养眼。
1: 没错，
0: 有很多人都说这个马玉珂站在了梁洛施的旁边，瞬间都觉得他贵气了。
1: 真的是啊，哎，所以这个还是挺有看点的。除此之外，我看到这里边有洪金宝，那武打戏肯定也在线了啊。
0: 是，
1: 这里边我看到阿如娜，其实之前我对这人不是特别了解，后来就是那个。这个狂飙里边他就是那个莽村的莽是怎么写的那个反派是他演的，后来就是受大伙儿所熟知嘛，之后发现他演正派演反派都行。
0: 对，这就是一个好的演员，他的可塑性很强，他的戏路很广。
1: 对，所以这个精彩还是挺期待大伙儿上看去电影院去看的啊。哎，
0: 这你看这不就两部很精彩的电影开始神仙打架了吗？
1: 哎，已经开始 PK 了。
0: 对、
1: 啊、
0: 后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陆续来关注今年的中秋档啊，还有国庆档还会有哪些好看的电影上线，
1: 更多期待啊。行，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你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时间，老地方，如约的守候，欢迎您来到这座情感倾诉的平台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

不会影响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一生，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人生，在很多人看来是遥不可及的远方，但有的人真的做到了。他们习惯于与自己对话，他们坚持自我，并将自己的生活万重花。我们可能没有创造美的能力，但对于大自然所创造的美，对于他人创造的美，我们是否能静下心来去欣赏呢？当你以忧郁的眼光看待事物，事物回应你的一定是消极的。但是当你

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现象也能让我们不快乐，那就是单调与规律。我想很多朋友也是工作狂中的一枚吧，我们总结起自己的生活就四个字，按部就班。学生时代的我们就是3.1线式的生活，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课堂作业、自主学习。职场人的生活仍是3.1线，上班、吃饭、睡觉。很多人都是起早贪黑的上下班，工作时间业务繁忙到，别说同事间一句闲话，就是去一趟厕所可能都很难。一说到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很多人开始抱怨，还说什么读书、旅游，天天起个大早去赶车，我就想休息时赖在被窝睡上它一天。然后下午我们揉揉蓬松的睡眼，再慵懒地躺在被窝里玩玩手机，饿得不行时再吃个饭。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同龄人开始用羡慕的眼光看待，看待什么呢？看待他身边已经退休的朋友。我们都有一个梦想，退休后去环游世界。但等你熬到退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早已经经不起四处折腾胡吃海喝了。还有一点更是戳到你们的伤心处，你以为你人到老年就真的如年轻时幻想的那样潇洒自如吗？别忘了，也许你还有刚刚成年的或者是还在读书的子女呢。想一想，难道不是这样吗？但不论你的工作有多么忙碌，请记住一句话，人不是蚂蚁，人生过分的单调和规律会使人失去快乐。忙碌之余，别忘了让自己的心灵放放空，适得安适。

0: 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刚刚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日日月月》。我们在一年365天，每一个日子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度过的呢？如果问还有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快乐，可能有时我们会缺失自己的信仰。这里所提及的信仰，不单单是约定俗成的习俗啊、宗教啊，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活出最美的姿态。自信就是自我的魔力，也是最普遍的信仰。你只对待当下事物没有付出全部的热忱，假如你全力以赴或者是有收获。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出现这样的状态，上学时在老师的课堂上走神儿，开小差，于是你美其名曰屋外神游。包括我们被分配复杂的工作任务时，很多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为什么要这样。很多人忙了一段时间便在心里小声嘀咕着，休息会儿再说，反正忙了那么久了，难保身边同事不忙里偷闲啊。那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会让惰性占了上风，我们很容易去开小差，一旦开小差就接二连三呢？不是那些让你分心的人和事的问题，而是你的心智不够坚定。人的惰性是与生俱来的，但精明的人往往很自律。你的心才是根源，也是你衡量周遭事物的一个起源。我们每个人的快乐、烦恼和痛苦都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看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够把天堂折腾成地狱。仰望别人的成功，感觉自己的卑微；仰望别人的幸福，感叹自己的不幸。比较别人的得志，愤然自己的失意；比较别人的快乐，放大自己的苦痛。人贵在哪里呢？你拥有的名望地位不过是一副亮丽的躯壳，而你

脑子里的智慧、内心的舒适度，以及你坚持不懈的拼搏程度，这些都是无法用外在价值衡量的价值。有信仰的人，严于律己，他们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方向、有目标，敢于去挑战。而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往往急于跟风，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几把刷子，而是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一些外在的事物上，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比较上。他们总是习惯于伸长脖子仰望的姿态看人，别人的成功，他们倾向于不求甚解地照搬照抄，可结果呢，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开始感叹命运有多么多么的不公，感觉自己

一个对自己的人生都掌握不了的人，拿什么去谈对身边的人负责呢？追求梦想也应该是理性的。你如果是把梦想建立在虚幻而不实的东西上，结果自然是空无所得。但只要你的梦想是合理的，你的做派是有效的，记住，千万不要放弃。人的生命能量能够流动、和谐与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会快乐、健康与完满。当能量停滞的时候，不快乐，甚至这些阻塞严重时，甚至会以疾病的形态出现。所以，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做最真实的自己，让自己的内心流动起来，让自己的心态能够与万千世界和谐共处，让自己的心情自由。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

0: 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1: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斧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

0: 被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2: 没问题，最后
1: 没有问题。
0: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2: 一个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

0: 相伴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3: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5: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4: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6: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7: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8: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求。川大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新区前三季度经济运行预计情况和海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区委书记连茂勋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新征程上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制造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咨询。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核心区功能定位，扎实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有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走深走实，全力推动产业创新突破、产业链群提质、产业转型升级，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全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当好主力，做好先锋。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切实提升疏解承载力、产创协同力、民生服务力、安全保障力，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功能区。
1: 会议强调，要传承发扬滨海新区开发建设者敢想敢干、攻坚克难的精神特质，发扬二次创业精神，全力打造改革开放先行示范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行动，系统推进制度创新，加快构建于有我国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持续巩固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产业发展优势，充分发挥先进经贸理事会等平台作用，深化京津合作，高质量推进中心天津生态城建设，打造绿色生态改革创新产业发展智慧城市升级版。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全市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区和经济大区的政治责任，锚定目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不折不扣完成第三季度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年收官奠定扎实基础，聚焦重点行业企业，加大走访服务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企业深挖发展潜力，做出更大贡献，切实稳住发展大盘，扎实做好统计工作，确保应统尽统，颗粒归仓。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紧盯减维修、有限空间作业、用电动火作业、危化品装卸运输、高空作业、外包人员应急处置等重点环节，港区危化品、消防、海上等重点领域及中秋国庆双节重点时段，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全力抓好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社会面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0: 会议强调，要抢抓中秋国庆双节契机，有力促进消费，全力保障供应，强化值班值守，做好廉洁过节，确保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
1: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殷殷嘱托，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区，坚持优质均衡目标，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守牢校园安全，建强教师队伍，狠抓师德师风，教育引导和队伍管理，夯实教育发展之基。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滨海防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工作部署，坚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自觉扛起守海、护海、治海政治责任，精准研判形势，强化综合治理，统筹力量资源，压实各方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现代化海防体系建设，牢牢守住海域安全稳定底线。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9月22号到9月23号在万里天津宾馆举行。本届民洽会由科学技术部、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大会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将与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同期接续举行。值得关注的是，大会将举办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会，即117项目战略投资成果展示专题活动。本次大会设置一场主题活动、4场品牌活动和

0: 多场专场活动。
1: 主场活动将发布中国哪吒企业研究报告，推出天津市场景创新应用工作方案，探索先投后股模式，推动科金协同创新政策举措，为天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揭牌，上线天津市场景创新中心服务平台等。
0: 四场品牌活动为场景创新应用发展大会、科技金融助力先进生产力发展对接会、中国哪吒企业发展大会、基金之夜。专场活动包括了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路演对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暨117项目战略投资成果展示、脑机交互的人机共融产学研专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政企合作专场、机器人企业产融协同发展专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出海专场、场外对接撮合等。
1: 此外，大会期间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将成立，该联盟由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共同指导，京津冀三地科技部门与人民银行分行共同发起，旨在建立科技企业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推进股贷债保机联动。
0: 本届民洽会将集聚央企、民企500强企业、科技新势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投资机构等多方资源，搭建部署协同的产融对接平台，营造科技赋能、金融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生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耦合。
1: 21号，滨海新区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推动

0: 创新基层惠民服务模式，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常态化长效开展。
1: 前期滨海新区立足群众急难筹盼，聚焦就业帮扶、科学普及、技能提升等民生重点，在新村街道、汉沽街道、中心天津生态城等区域率先开展试点探索，依托感恩有你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平台资源岗位优势，精准帮扶辖区就业困难群体就近就业，开展公益培训和科普宣传，形成阵地惠民、技能富民、服务暖心的良好成效。
0: 为进一步巩固试点成果，规范全域推进标准，区委宣传部制定关于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实施步骤和保障机制，将构建阵地赋能、科技惠民、就业增收、文明反哺的闭环工作体系，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品牌。
1: 区委宣传部、区残联分别和感恩有你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滨海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政企联动、多维赋能、长效惠民的服务机制正式成型。
0: 滨海新区将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依托，不断丰富文明实践服务内容，延伸惠民服务触角，一方面精准摸排辖区就业困难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科普宣传、精准化岗位对接；另一方面引导参训学员、在岗就业人员主动转变身份，积极参与社区敬老助残、科普宣讲、志愿服务等文明实践活动，实现从被服务者到文明实践者的身份蜕变。
1: 下一步，滨海新区将按照项目实施方案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加快落地节奏，稳步推进试点站点建设，逐步把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成为市民群众赋能加油站、知心大课堂和暖心幸福湾，持续擦亮滨城精神文明建设特色品牌。
0: 连日来，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海洋博物馆东侧的海博君澜度假酒店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作为2025年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海博酒店项目正全力向2027年竣工的目标发起攻坚。
1: 海博酒店占地 1.7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75 万平方米，总

0: 船体形态，与毗邻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形成视觉呼应，为游客营造出面朝大海的广阔空间感。
1: 海博酒店客房区域为2层到7层，每层的海博元素都有所区别。其中2、3层的主题是珊瑚奇遇，4层的主题是易经。